教宗表示，教会需要艺术家一起守护伟大的人类。教宗与儿童恭念玫瑰经，指出百万孩童齐念经，形成巨型玫瑰念珠。教宗接见匈牙利总理，祖皮书记在俄罗斯，加强并加快核实，以促进家庭团聚。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当艺术抵御同质化，让目光放慢节奏，并催促我们在那拒绝被消耗的事物前停下脚步时，艺术就能成为在文化和灵性上复苏的形式。教宗梁十四世十月二日在梵蒂冈接见圣座文化教育部举办的一场会议的与会艺术家，如此省思了教会与艺术之间的关系。这场活动的主题是机会的艺术一起编织。教宗首先感谢圣座文化教育部成员筹备威尼斯双年展的展馆，并强调今年梵蒂冈展览的格言是耳朵是心灵的眼。教宗表示，的确艺术有如天线那样接收人心最大的疑问，并且让他们可以被听见、看见和分享。教宗引用圣奥斯定的教导，重申人心急切不安地寻求真理，所以说真实的艺术受到这种急切不安的驱动。教宗解释道，这就是为什么对教会而言，艺术绝对不只是个装饰品，更是聆听的重要地方。在这空间里，人学习到人类的渴望与创伤，人类对美好、正义与和平的渴求，以及对意义的寻求。在搜寻引擎的年代，那会带来极大危险的不只是审查制度，还有同质化；不只是强加的安静，还有那让人听不见的噪音。相反的，艺术走得比预定的答案更深更远，而且寻找丝线，把自动系统反复提出的事实连接起来。引用圣保罗六世对艺术家说的话，教宗梁十四世重申，教会需要在宣讲的职务上与艺术家合作，让精神的世界、天主的世界触手可及、浅显易懂。在当前的人工智能时代，这点格外真切，因为现在迫切需要将人的艺术与机器的作品区分开来。教宗坚持艺术与机器产品在本质上的区别，机器是在别人创作的数百万图像的基础上，经由统计学的计算来产出产品。在此机会上，教宗表示，教会希望更新他与艺术家和文化机构的盟友关系。教宗最后向艺术家和策展人保证，教会对他们怀有敬重，致以感激，寄予希望。教会需要艺术家，并盼望与艺术家同行，从而守护那托付于己的伟大的人类。十月一日，玫瑰圣母月的第一天傍晚，梵蒂冈花园传出整齐而稚嫩的祈祷声，700多名孩童聚集在这座花园里的路德圣母岩洞前，与教宗梁十四世一起诵念玫瑰经，恳求和平的恩典。念经前，教宗告诉孩子们，

当晚的聚会是为了与最爱我们的两个人同在，也就是主耶稣和他的母亲玛利亚。他们从不让我们感到孤独，总是与我们同在。这次祈祷活动由援助苦难教会基金会举办，与教宗同声祈祷的孩童来自9个国家：意大利、巴基斯坦、叙利亚、德国、阿根廷、巴西、葡萄牙、瑞士、乌克兰。教宗抵达岩洞，在献花这个爱的举动后，向在场众人发表简短讲话，感谢主办方和在场的所有人，尤其是孩童和他们的家长、司铎和陪伴他们的人。教宗向他们表明，主耶稣和圣母玛利亚比任何人都爱我们，从不让我们感到孤独，总是与我们同在。然后教宗邀请大家对耶稣和圣母说：耶稣，我爱你。玛利亚，我爱你。教宗阐明，在玫瑰经祈祷活动中，要为世界上所有孩童，尤其是为了生活在世界许多国家的战争之地的儿童们祈求和平。接着教宗向孩童们解释当晚祈祷的流程：献花、点燃蜡烛，以及通过光明五端来默想耶稣在生命中将光明和平安带给许多人的重要时刻。随后教宗邀请大家向耶稣表达感谢，并怀着依世之情恳求他赐下和平之恩。此外，这几天同心合意地诵念玫瑰经为和平祈祷的，不仅有在梵蒂冈念经的教宗与孩童，还有全世界的100万名孩子。对此教宗指出，100万人等于是5000万遍圣母经，从各地方以各语言传到高天，呼求和平。这形成一串巨型的玫瑰念珠，将地球上所有大洲、各种族、各国家彼此串联起来。教宗最后鼓励孩子们，除了念经以外，也要循规蹈矩，因为祈祷必须始终有好的行为、爱的举动相伴，如此一来，和平才会与日俱增。教宗梁十四世9月底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圣座新闻室的一份公告提到这个消息。随后毛焦尔总理与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宗主教举行会晤。公告指出，在友好的会谈中，双方对良好的双边关系和天主教会对匈牙利国家生活所做的贡献表示满意。在会谈中，双方还谈论了匈牙利的社会经济情况以及共同关注的议题，涉及教育领域和保护世界上较为脆弱的基督徒团体。最后，双方就目前的国际现况交换了意见，尤其谈及在乌克兰和中东的冲突局势，并期盼国际社会能更加致力于推动和平。祖皮书记在莫斯科的第三次使命已于9月30日结束。此前，他曾于2023年6月和2024年10月出使。圣父教宗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特使、意大利主教团主席祖皮书记今年7月曾前往乌克兰，也在利沃夫地区的战俘营探望俄罗斯士兵。9月30日，祖皮书记访问了关押乌克兰战俘的营地，
与他们交谈，带去教宗梁十四世的关怀讯息，并表达期盼他们能早日回家的希望。这三天陪伴书记的有圣座驻莫斯科大使达尼洛总主教，祖皮书记会见了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的对外政策事务顾问乌沙科夫，会谈的重点是军人和平民俘虏的处境，寻找失踪人员、家庭团聚以及未成年人重返家园的问题。书记也会见了俄罗斯联邦人权事务专员兰特拉托娃，以及俄罗斯儿童权利专员利沃娃比洛娃。兰特拉托娃感谢书记有建设性的态度，书记说务必加强并加快必要的核实，以确保家庭团聚。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这里是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节目。我们将分两期为您讲授圣智圣事。在进入深奥的神学教理之前，请听众朋友们在心中静静地思考一个问题。在您过去的生命经历中，您是否遇见过某位特别富有服务精神的人？他是谁？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让您由衷的佩服，甚至让您的心灵受到长久的震撼？记得有一年，有两位热心的信友前去服务一个儿童及青少年的信仰生活营，他们的任务非常神圣，就是负责带领营地里几十个孩子的灵修活动与信仰培育。在服务的队员中，有一位名叫海宇的青年。海宇与他的同龄人不同，从小就罹患严重的大脑麻痹病，不仅说话行动吃力，而且双腿无法站立，出行完全依靠轮椅代步。在一个充满了蹦蹦跳跳的孩子需要耗费很大体力的夏令营里，一个坐轮椅的青年该如何服务他人呢？然而在那个整整十天的营期里面，我亲眼见证了什么叫做热心服务的典范，而这个典范并不是别人，正是与海宇合作、担任他搭档的一位年轻服务员。在营地里，不论是早晨操场上阳光灿烂的升旗仪式，还是圣堂内神圣庄严的感恩圣事，不论是教室里生动有趣的道理课，还是走廊走道上热闹非凡的园游会，甚至是在餐厅里的每一次用餐，海宇一次都没有缺席过。为什么？因为他的那位伙伴完全顾不上自己身体的疲惫，也不管营地各处那一道道高高的台阶，他用自己宽大的肩膀和坚实的双手，推着轮椅上的海宇参加团队的所有活动。他让海宇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局外人，而是一个被团队深深接纳的一员。在整整十天的生活营当中，这位年轻人在众人面前从未提到过自己的辛劳，他的脸庞总是挂着谦卑喜乐的微笑。在那一刻，在这位平凡的服务员身上，让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基督的影子。数年之后，我荣幸地参加了这位年轻人的竞夺典礼。一个真正富有服务精神的人，总能用他的生命让我们看见耶稣。正如马尔谷福音第十章43-45节中，耶稣对门徒们所说的那段震撼人心却又温柔至极的话：谁若愿意在你们中间成为大的，就当做你们的仆役。谁若愿意在你们中间为首，就当做众人的奴仆。因为人子不是来受服侍，而是来服侍人，并交出自己的性命为大众做赎价。在天主教会神圣的七件圣事中，根据他们的性质和目的，教理为他们做了巧妙的分类。其中有两件圣事非常特殊，那就是圣智圣事与婚姻圣事。这两件圣事被称为服务的圣事，或者叫为共荣服务的圣事。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与其他为了领受者个人圣化、个人得救的圣事，比如圣喜、监证、圣体圣事不同，圣志和婚姻在本质上是为其他人的得救而设立的。如果这两件圣事为领受者个人带来了救恩，那也是通过他们对他人、对团体的无私服务而达到的。婚姻圣事通过夫妻彼此的相爱、家庭的建立来服务生命的延续和教会的繁衍，而圣志圣事则是通过圣职人员的牧养、宣讲和圣化来服务教会及天主神圣子民的得救。今天就让我们按照天主教教理第1539条至1588条的脉络展开圣志圣事主题的讲授。要真正理解新约的圣志圣事，我们的目光必须穿过历史的迷雾，回到漫长的旧约时代，因为天主救恩的计划是一步步展开的。翻开旧约户籍记，我们会发现，早在以色列子民流浪旷野的时代，天主就在以色列的12个支派当中做出了一个特殊的选择。天主挑选了勒位支派，将他们从世俗的军役、土地的分配中免除出来，立他们为司祭，提升他们专门来管理和侍奉上主的圣所。在当时，勒位支派的司祭们承担着崇高的职责，他们要代表全体以色列子民向上主祈祷，要在会幕和圣殿里不断地奉献牛羊、五谷等祭品，用以向天主表达赞美、感恩，并为百姓求宽恕、赎罪。这种制度在当时维系了天主与选民之间的盟约关系。然而，教理第1540条清楚地指出，旧约的司祭制度存在着人性上的必然局限。即使当时的勒位司祭天天站立在祭坛前，不厌其烦地不断地向上主奉献鲜血与祭品，他们的司祭职仍然是软弱无力。为什么？因为牛羊的血并不能真正洗净人性的罪污，那些祭品无法从根本上战胜死亡，更不能为世人带来决定性的、彻底的救恩，需要不断地重复献祭。唯有到了新约时代，天主圣子基督降生成人，因着基督在加尔瓦略山上那唯一的、毫无保留的、自我牺牲的十字架祭献，才彻底撕裂了圣殿的帷幕，为全人类一次而永远地赢得了决定性的赎罪恩宠。因此，教理第1545条宣告了一个伟大的真理：只有耶稣基督是全人类历史中唯一真正的司祭。旧约时代亚巴郎的祭献、墨基瑟德的祝福以及勒位支派那延续千年的司祭职，在救恩史的宏伟蓝图里，都只是一个神圣的预象。他们的存在就像是黎明前的曙光，是为了预报并指向那真正能够战胜罪恶与死亡的新约大司祭耶稣基督。因此，新约时代教会内所有的圣职人员、所有的司祭，他们本身并不是救恩的源头，他们都是这位唯一大司祭的仆人。听到这里，听众朋友们会问：既然基督是唯一的司祭，
神职人员是他的仆人，那我们这些普通的基督徒，在天主的眼中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它触及到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最核心的教导之一。教理第1546条明确地告诉我们，整个信友团体就其本身而言是司祭信的，信友实行他们由圣喜圣事接受的司祭职，每个人依照自己的圣召参与基督作为司祭、先知和君王的使命。这就是分享基督唯一司祭职的第一种方式，即普通司祭职。每一个受过洗的基督徒，无论是老人、小孩，还是在工厂工作的工人，在学校读书的学生，我们都是天主圣殿里的司祭。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把自己的工作、家庭的重担、个人的祈祷，甚至是生活中的痛苦，当作属灵的祭品奉献给天主。我们在世俗社会中宣讲福音，践行爱德，这就是在发挥我们圣喜的恩宠，是在履行我们的普通司祭职。然而，为了让这个由全体平信徒组成的教会能够有序运转，为了让大家不至于在世俗中迷失方向，基督在全体信友共享普通司祭职的同时，也以独特的方式特别召教一些信友接受特殊的祝圣。这些接受特殊祝圣者，就是分享基督唯一司祭职的第二种方式，公务司祭职。他们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主教及司铎圣职人员。公务司祭职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凌驾于普通信友之上，更不是为了享受特权，恰恰相反，它是为了普通司祭职服务的。公务司祭职的建立，是为了通过宣讲天主的圣言，施行圣事，把天主的恩宠源源不断地分施给每一位信友，从而使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在各自的生活中圆满地活出圣喜的恩宠。因此，我们说，经由祝圣而接受的公务司祭职，与其他信友的普通司祭职，虽然各自按照自己的独特方式，都在参与基督唯一的司祭职，但是二者在实质上，而不仅仅是等级上，是有着清晰且重要的区别。他们相互依存，如果缺少了任何一个，都会损坏教会奥体的完整性。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关于圣至圣事第一部分的教理讲授就到此结束。欢迎大家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圣至圣事的第二部分。感谢您的收听，愿天主的平安与您同在，再会。

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义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道理。

主内的弟兄姊妹们平安，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现在我们实况广播主日弥撒，本主日是常年期第27主日。弥撒开始，唱《晋唐咏》。

0: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1: 阿们。
0: 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各位教友，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地举行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
1: 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
0: 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
1: 阿们。

0: 天主在天受光荣，
1: 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主天主，天上的君王，全能的天主圣父，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赞美你，称颂你，朝拜你，显扬你，感谢你。主耶稣基督独生子，主天主，天主的羔羊，圣父之子，除免世罪者，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者，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坐在圣父之右者，求你垂怜我们。因为只有你是圣的，只有你是主，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耶稣基督，你和圣神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阿们。
0: 请大家祈祷。全能永生的天主，你以无限慈爱恩待我们，远超过我们的功德和期望，求你广施仁慈怜悯，赦免那使我们内心不安的罪恶，赏赐我们在哀悼中所不敢希求的恩惠。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
2: 阿们。
3: 恭读以赛亚亚先知书。我要为我的朋友歌唱一首关于他葡萄园的情歌。我的朋友有一座葡萄园，位于肥沃的山岗上。他翻动了泥土，除去了石块，栽种了精选的葡萄树。园中筑了一座瞭望台，又凿了一个榨酒池。他原希望他结好葡萄，他反倒结了野葡萄。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现在请你们来做我和我葡萄园的法官。我为我的葡萄园所应做的，还有什么没有做呢？我原希望他结好葡萄，为什么却结了野葡萄呢？现在我要告诉你们，我要怎样对待我的葡萄园。我必要撤去他的篱笆，让他被吞食，拆毁他的围墙，让他受践踏。我要使他变成荒地，不再修剪，不再耕耘。荆棘和棘藜将要丛生，并且我要命令云彩不再在他的上面降下时雨。万军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而犹大居民就是他所钟爱的幼苗。他原希望正义，看哪，竟是流血。他原希望公平，看哪，却是冤声。以上是天主的圣训。
1: 感谢天主。

0: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腓立伯人书。弟兄们，你们应该毫无挂虑，要在一切事上怀着感恩的心，以恳求和祈祷把你们所需要的告诉天主，这样天主那超过我们理解的平安必要在耶稣基督内固守你们的心思意念。此外，弟兄们，凡是真实的、高尚的、正义的、纯洁的、可爱的、荣誉的，无论是美德还是称誉，这一切你们都该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到的，这一切你们都该实行。那么那次平安的天主就必与你们同在。以上是天主的圣训。
1: 感谢天主。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马窦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那时候，耶稣对司祭长和民间长老说：你们再听一个比喻吧。从前有一个家主，栽种了一个葡萄园，四周围上了篱笆，园内掘了一个榨酒池，筑了一个瞭望台，把它租给佃户，就离开了本乡。快到收成的时候，园主派仆人到佃户那里去收果子。佃户抓住了仆人，鞭打了一个，杀了一个，又用石头打死了另一个。家主又派一些仆人去，人数比以前还多，佃户也照样对待了他们。最后，他派自己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说：他们定会尊敬我的儿子。但是佃户看见是他的儿子，就彼此说：这是继承人，来，我们杀了他，就能得到他的产业。于是他们抓住他，把他推到园外杀了。那么，葡萄园的主人来到时，要怎样对待那些佃户呢？他们回答说：他要毫不留情地消灭那些恶人，把葡萄园另租给按时缴纳出产的佃户。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说，工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误脚的基石。那是上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是一件奇事。这段经文你们没有读过吗？因此我对你们说，天主的国必从你们手中夺去，而赐给那结果子的外邦人。以上是上主的圣言。
1: 基督，我们赞美你。
0: 在今天的福音里，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但这个比喻是讲给司祭长和民间长老听的，因为司祭长跟民间长老在以色列人的世界上是有权位、有财务，是领导。但是耶稣从这个比喻当中就要跟他们说，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态度不是交给天主去的果实，他们就像这个比喻里面的佃户，不让也不想缴纳给那个园主。所以最后耶稣就说了，他说：我对你们说，天主的国必从你们手中夺去，而赐给那结果子的外邦人。所以 就是告诉他们要改变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思想。虽然他们是选民，但是不一定会按照天主的旨意去做。但对我们来说，我们要怎么样才算是有缴纳和结果时，其实什么果实？保禄中途在读经二就说了很清楚，他说固守你们心思意念。此外弟兄们，凡是真实的、高尚的、正义的、纯洁的、可爱的、荣誉的，无论是美德或是称誉，这一切你们都该思念。这一切思念，而且活出这一切理念。当我们去思念这些，我们重视这些，我们就接触了天主所要的果实，而缴纳给天主。当我们缴纳给天主，我们就成为天主的子女。我们是软弱的，所以我们有教会、有圣事、有圣言来帮助我们迈向天国的道路，遵守天主的旨意。信经，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圣父，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形，都是他所创造的。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他在万事之前，由圣父所生，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他是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与圣父同性同体，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他为了我们人类，并为了我们的得救，从天降下。他因圣神由童贞玛利亚取得肉躯而成为人。他在班切比拉多执政时，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而被埋葬。他正如圣经所载，第三日复活了。他升了天，坐在圣父的右边。他还要光荣的降来，审判生者死者。他的神国万世无疆。我信圣神，他是主及父与生命者，由圣父圣子所共发。他和圣父圣子同受亲宠，同享光荣。他曾接先知们发言，我信唯一至圣至公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我承认圣父的圣体只有一个。我期待死人的复活及来世的生命。阿们。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天主的国是为赐予那些愿意结果实的人。作为天主葡萄园里的工人，现在就让我们在葡萄园主人面前献上我们的祈祷。
2: 请为教会对圣职候选人的培育祈祷，求主使将要从事圣职的候选人，透过教会的苦心培育，都能以圣德及学士装备自己，准备将来忠诚且侍切地履行牧职。我们同声祈祷。
0: 求主福听我们。
2: 请为所有的国家祈祷，求主使各国人民都能享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同一国家内不同民族的精神价值与文化也都能受到肯定与尊重。 我们同声祈祷。
3: 求主福听我们。
2: 请为家庭和社会暴力的受害者祈祷，求主使家庭及社会重新成为人们可以安心生活的场所，让和平的精神驱除仇恨，使牺牲的爱克胜人的自私。我们同声祈祷。
3: 求主福听我们。
2: 请为我们的堂区团体祈祷，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赞颂与感恩的团体，让每一个信友都能以喜乐的精神为我们的近人及整个社会带来希望。我们同声祈祷。
3: 求主福听我们。
0: 天主，你派遣我们到你的葡萄园里去传播你爱的讯息，我们恳切地祈求你，当我们呼求你的圣名时，恩赐我们崭新的生命。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1: 阿们。

0: 各位教友，请你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
1: 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
0: 上主，请接受我们按照你的命令所呈上的祭献，但愿我们为你的光荣所举行的奥祭，能在我们身上实现你圣化及救赎的工程。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2: 阿们。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3: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请举心向上，
3: 我们全心归向上主。
0: 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
3: 这是理所当然的。
0: 诸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借着我们的主基督，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基督怜悯人类的罪过，甘愿由童贞女降生，受十字架的苦刑，救我们脱免永死，又从死者中复活，赐给我们永生。因此，我们随同天使以及天上诸圣，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

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饼，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

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

0: 信德的奥基，
1: 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死，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
0: 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怜普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梁十四世，我们的主教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赐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也垂怜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并求你垂怜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垂怜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以天主之母同真容父玛利亚、圣母的敬佩、圣若瑟、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而荣耀，接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都归于你，直到永远。
1: 阿们。
0: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

0: 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
1: 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
0: 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
1: 阿们。
0: 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请大家互助平安。
2: 祝平安。

0: 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盛宴的人是有福的。
1: 主，我当不请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0: 请大家祈祷。全能的天主，你在这盛宴中赐给了我们生命之粮、喜乐之杯。你的圣子在这盛世中做了我们的饮食。求你按照他的肖像改造我们。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1: 阿门。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
1: 阿门。
0: 弥撒礼成，你们去传播福音嘛。
1: 感谢天主。

主内的弟兄姊妹们，今天的弥撒圣祭已经结束。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祝你们平安喜乐，再会。赞美耶稣基督，Laudetur Jesus Christus。

0: 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3日星期六，首瞻礼期，教会特别敬礼圣母无玷圣心。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义。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表示，教会需要艺术家一起守护伟大的人类。教宗与儿童恭念玫瑰经，指出百万孩童齐念经，形成巨型玫瑰念珠。教宗接见匈牙利总理，祖皮书记在俄罗斯，加强并加快核实，以促进家庭团聚。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当艺术抵御同质化，让目光放慢节奏，并催促我们在那拒绝被消耗的事物前停下脚步时，艺术就能成为在文化和灵性上复苏的形式。教宗梁十四世10月2日在梵蒂冈接见圣座文化教育部举办的一场会议的与会艺术家，如此省思了教会与艺术之间的关系。这场活动的主题是机会的艺术一起编织。教宗首先感谢圣座文化教育部成员筹备威尼斯双年展的展馆，并强调今年梵蒂冈展览的格言是耳朵是心灵的眼。教宗表示，的确艺术有如天线那样接收人心最大的疑问，并且让他们可以被听见、看见和分享。教宗引用圣奥斯定的教导，重申人心急切不安地寻求真理，所以说真实的艺术受到这种急切不安的驱动。教宗解释道，这就是为什么对教会而言，艺术绝对不只是个装饰品，更是聆听的重要地方。在这空间里，人学习到人类的渴望与创伤，人类对美好、正义与和平的渴求，以及对意义的寻求。在搜寻引擎的年代，那会带来极大危险的不只是审查制度，还有同质化；不只是强加的安静，还有那让人听不见的噪音。相反的，艺术走得比预定的答案更深更远，而且寻找丝线，把自动系统反复提出的事实连接起来。

别人创作的数百万图像的基础上，经由统计学的计算来产出产品。在此机会上，教宗表示，教会希望更新他与艺术家和文化机构的盟友关系。教宗最后向艺术家和策展人保证，教会对他们怀有敬重，致以感激，寄予希望。教会需要艺术家，并盼望与艺术家同行，从而守护那托付于己的伟大的人类。10月1日，玫瑰圣母月的第一天傍晚，梵蒂冈花园传出整齐而稚嫩的祈祷声。700多名孩童聚集在这座花园里的路德圣母岩洞前，与教宗梁十四世一起诵念玫瑰经，恳求和平的恩典。念经前，教宗告诉孩子们，当晚的聚会是为了与最爱我们的两个人同在，也就是主耶稣和他的母亲玛利亚。他们从不让我们感到孤独，总是与我们同在。这次祈祷活动由援助苦难教会基金会举办，与教宗同声祈祷的孩童来自9个国家：意大利、巴基斯坦、叙利亚、德国、阿根廷、巴西、葡萄牙、瑞士、乌克兰。教宗抵达岩洞，在献花这个爱的举动后，向在场众人发表简短讲话，感谢主办方和在场的所有人，尤其是孩童和他们的家长、司铎和陪伴他们的人。教宗向他们表明，主耶稣和圣母玛利亚比任何人都爱我们，从不让我们感到孤独，总是与我们同在。然后，教宗邀请大家对耶稣和圣母说：“耶稣，我爱你；玛利亚，我爱你。”教宗阐明，在玫瑰经祈祷活动中，要为世界上所有孩童，尤其是为了生活在世界许多国家的战争之地的儿童们祈求和平。接着，教宗向孩童们解释当晚祈祷的流程：献花、点燃蜡烛，以及通过光明五端来默想耶稣在生命中将光明和平安带给许多人的重要时刻。随后，教宗邀请大家向耶稣表达感谢，并怀着依世之情恳求他赐下和平之恩。此外，这几天同心合意地诵念玫瑰经为和平祈祷的，不仅有在梵蒂冈念经的教宗与孩童，还有全世界的100万名孩子。对此，教宗指出，100万人等于是5000万遍圣母经，从各地方以各语言传到高天，呼求和平。这形成一串巨型的玫瑰念珠，将地球上所有大洲、各种族、各国家彼此串联起来。教宗最后鼓励孩子们，除了念经以外，也要循规蹈矩，因为祈祷必须始终有好的行为、爱的举动相伴，如此一来，和平才会与日俱增。教宗梁十四世9月底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圣座新闻室的一份公告提到这个消息。随后，毛焦尔总理与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宗主教举行会晤。公告指出，在友好的会谈中，双方对良好的双边关系和天主教会对匈牙利国家生活所做的贡献表示满意。在会谈中，双方还谈论了

匈牙利的社会经济情况以及共同关注的议题，涉及教育领域和保护世界上较为脆弱的基督徒团体。最后，双方就目前的国际现况交换了意见，尤其谈及在乌克兰和中东的冲突局势，并期盼国际社会能更加致力于推动和平。祖皮书记在莫斯科的第三次使命已于9月30日结束。此前，他曾于2023年6月和2024年10月出使。圣父教宗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特使、意大利主教团主席祖皮书记，今年7月曾前往乌克兰，也在利沃夫地区的战俘营探望俄罗斯士兵。9月30日，祖皮书记访问了关押乌克兰战俘的营地，与他们交谈，带去教宗梁14世的关怀讯息，并表达期盼他们能早日回家的希望。这三天陪伴书记的有圣座驻莫斯科大使达尼洛总主教，祖皮书记会见了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的对外政策事务顾问乌沙科夫，会谈的重点是军人和平民俘虏的处境，寻找失踪人员、家庭团聚以及未成年人重返家园的问题。书记也会见了俄罗斯联邦人权事务专员兰特拉托娃，以及俄罗斯儿童权利专员利沃娃比洛娃。兰特拉托娃感谢书记有建设性的态度，书记说务必加强并加快必要的核实，以确保家庭团聚。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这里是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节目。我们将分两期为您讲授圣智圣事。在进入深奥的神学教理之前，请听众朋友们在心中静静地思考一个问题。在您过去的生命经历中，您是否遇见过某位特别富有服务精神的人？他是谁？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让您由衷的佩服，甚至让您的心灵受到长久的震撼？记得有一年，有两位热心的信友前去服务一个儿童及青少年的信仰生活营，他们的任务非常神圣，就是负责带领营地里几十个孩子的灵修活动与信仰培育。在服务的队员中，有一位名叫海宇的青年，海宇与他的同龄人不同。从小就罹患严重的大脑麻痹病，不仅说话行动吃力，而且双腿无法站立，出行完全依靠轮椅代步。在一个充满了蹦蹦跳跳的孩子，需要耗费很大体力的夏令营里，一个坐轮椅的青年该如何服务他人呢？然而，在那个整整10天的营期里面，我亲眼见证了什么叫做热心服务的典范，而这个典范并不是别人，正是与海宇合作、担任他搭档的一位年轻服务员。在营地里，不论是早晨操场上阳光灿烂的升旗仪式，还是圣堂内神圣庄严的感恩圣事，不论是教室里生动有趣的道理课，还是走廊走道上热闹非凡的园游会，甚至是在餐厅里的每一次用餐，海宇一次都没有缺席过。为什么？因为他的那位伙伴完全顾不上自己身体的疲惫，也不管营地各处那一道道高高的台阶，他用自己宽大的肩膀和坚实的双手，推着轮椅上的海宇参加团队的所有活动。他让海宇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局外人，而是一个被团队深深接纳的一员。在整整10天的生活营当中，这位年轻人在众人面前从未提到过自己的辛劳，他的脸庞总是挂着谦卑、喜乐的微笑。在那一刻，在这位平凡的服务员身上，让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基督的影子。数年之后，我荣幸地参加了这位年轻人的竞夺典礼。一个真正富有服务精神的人，总能用他的生命让我们看见耶稣。正如马尔谷福音第10章43到45节中，耶稣对门徒们所说的那段震撼人心却又温柔至极的话：“谁若愿意在你们中间成为大的，就当做你们的仆役。谁若愿意在你们中间为首，就当做众人的奴仆，因为人子不是来受服侍，而是来服侍人，并交出自己的性命为大众做赎价。”在天主教会神圣的7件圣事中，根据他们的性质和目的，教理为他们做了巧妙的分类。其中有2件圣事非常特殊，那就是圣智圣事与婚姻圣事。这2件圣事被称为服务的圣事，或者叫为共荣服务的圣事。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与其他为了领受者个人圣化、个人得救的圣事，比如圣喜、监证、圣体圣事不同，圣志和婚姻在本质上是为其他人的得救而设立的。如果这两件圣事为领受者个人带来了救恩，那也是通过他们对他人、对团体的无私服务而达到的。婚姻圣事通过夫妻彼此的相爱、家庭的建立来服务生命的延续和教会的繁衍，而圣志圣事则是通过圣职人员的牧养、宣讲和圣化来服务教会及天主神圣子民的得救。今天就让我们按照天主教教理第1539条至1588条的脉络展开圣志圣事主题的讲授。要真正理解新约的圣志圣事，我们的目光必须穿过历史的迷雾，回到漫长的旧约时代，因为天主救恩的计划是一步步展开的。翻开旧约户籍记，我们会发现，早在以色列子民流浪旷野的时代，天主就在以色列的12个支派当中做出了一个特殊的选择。天主挑选了勒位支派，将他们从世俗的军役、土地的分配中免除出来，立他们为司祭，提升他们专门来管理和侍奉上主的圣所。在当时，勒位支派的司祭们承担着崇高的职责，他们要代表全体以色列子民向上主祈祷，要在会幕和圣殿里不断地奉献牛羊、五谷等祭品，用以向天主表达赞美、感恩，并为百姓求宽恕、赎罪。这种制度在当时维系了天主与选民之间的盟约关系。然而，教理第1540条清楚地指出，旧约的司祭制度存在着人性上的必然局限。即使当时的勒位司祭天天站立在祭坛前，不厌其烦地不断地向上主奉献鲜血与祭品，他们的司祭职仍然是软弱无力。为什么？因为牛羊的血并不能真正洗净人性的罪污，那些祭品无法从根本上战胜死亡，更不能为世人带来决定性的、彻底的救恩，需要不断地重复献祭。唯有到了新约时代，天主圣子基督降生成人，因着基督在加尔瓦略山上那唯一的、毫无保留的、自我牺牲的十字架祭献，才彻底撕裂了圣殿的帷幕，为全人类一次而永远地赢得了决定性的赎罪恩宠。因此，教理第1545条宣告了一个伟大的真理：只有耶稣基督是全人类历史中唯一真正的司祭。旧约时代亚巴郎的祭献、墨基瑟德的祝福以及勒位支派那延续千年的司祭职，在救恩史的宏伟蓝图里，都只是一个神圣的预象。他们的存在就像是黎明前的曙光，是为了预报并指向那真正能够战胜罪恶与死亡的新约大司祭耶稣基督。因此，新约时代教会内所有的圣职人员、所有的司祭，他们本身并不是救恩的源头，他们都是这位唯一大司祭的仆人。听到这里，听众朋友们会问：既然基督是唯一的司祭，
神职人员是他的仆人，那我们这些普通的基督徒，在天主的眼中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它触及到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最核心的教导之一。教理第1546条明确地告诉我们，整个信友团体就其本身而言是司祭信的，信友实行他们由圣喜圣事接受的司祭职，每个人依照自己的圣召参与基督作为司祭、先知和君王的使命。这就是分享基督唯一司祭职的第一种方式，即普通司祭职。每一个受过洗的基督徒，无论是老人、小孩，还是在工厂工作的工人，在学校读书的学生，我们都是天主圣殿里的司祭。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把自己的工作、家庭的重担、个人的祈祷，甚至是生活中的痛苦，当作属灵的祭品奉献给天主。我们在世俗社会中宣讲福音，践行爱德，这就是在发挥我们圣喜的恩宠，是在履行我们的普通司祭职。然而，为了让这个由全体平信徒组成的教会能够有序运转，为了让大家不至于在世俗中迷失方向，基督在全体信友共享普通司祭职的同时，也以独特的方式特别召教一些信友接受特殊的祝圣。这些接受特殊祝圣者，就是分享基督唯一司祭职的第二种方式，公务司祭职。他们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主教及司铎圣职人员。公务司祭职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凌驾于普通信友之上，更不是为了享受特权，恰恰相反，它是为了普通司祭职服务的。公务司祭职的建立，是为了通过宣讲天主的圣言，施行圣事，把天主的恩宠源源不断地分施给每一位信友，从而使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在各自的生活中圆满地活出圣喜的恩宠。因此，我们说，经由祝圣而接受的公务司祭职与其他信友的普通司祭职，虽然各自按照自己的独特方式，都在参与基督唯一的司祭职，但是二者在实质上，而不仅仅是等级上，是有着清晰且重要的区别。他们相互依存，如果缺少了任何一个，都会损坏教会奥体的完整性。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关于圣至圣事第一部分的教理讲授就到此结束。欢迎大家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圣至圣事的第二部分。感谢您的收听，愿天主的平安与您同在，再会。

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道理。

0: 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10月4日，常年期第27主日。今天教会纪念圣武商方济各。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表示，合一是见证令人信服的必要元素。在爱的喜乐宗座劝谕颁布十周年之际，天主教东方教会领袖和各地主教团主席将齐聚罗马举行会议。教宗将于10月7日亲自为会议拉开帷幕。圣座西门士于10月2日上午召开记者会，介绍这次会议。教宗指出，气候问题不仅是环境挑战，更关乎正义。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对基督的同一份信仰是信有合一的原则，也是我们的见证令人信服的必要元素。教宗梁十四世10月3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宗座条顿公学团体，向他们如此表示。在该公学庆祝成立150周年之际，教宗向他们提及公学今天的重要角色。思铎公学旨在成为培育的安全地方，以便于生活在其中的思铎加深自己的知识和灵性旅途，从而回应各自祖国同胞面对当代巨大挑战时的疑问，并且阐述我们心中所怀的希望。接着，教宗强调了条顿公学的另一个特质，接近圣伯多禄宗徒之墓的独特同在。这座公学从创建之初就忠诚地追随罗马教宗，这一点清楚显示在本笃十六世教宗于2010年授予的宗座公学这个名称上。这荣誉也与一项使命紧密相连，即守护这个临近的同在，这个与伯多禄继承人的合一，以及与宗徒传下来的信仰的合一。普雷沃斯特教宗强调，对基督的同一份信仰是信有合一的原则，这正是上主为他的众门徒所祈求的，因为这是我们的见证令人信服的必要元素。此外，在回顾条顿公学的历史时，教宗也敦促在场众人怀着感恩之心注视这段历史的丰富果实。条顿墓园始于第八世纪，当时这墓园是从神圣罗马帝国来到罗马的朝圣者们绝佳的参照点。后来公学在文化斗争时期于1876年成立，为那些从德意志帝国而来的思铎提供学习和培育的地方。教宗提到，在19世纪，由于德意志帝国境内文化斗争的教会政策措施，思铎的活动大大受到阻碍，因此罗马的条顿墓园为各国思铎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因着条顿墓园善会的款待，这里成了从德语地区而来的思铎避难与求学的地方，后来愈加成为基督信仰考古、教会历史和寻求基督信仰根源的一大重心。根本问题是如何充满活力的更新牧灵工作，让家庭愈加参与教会的生活和使命。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副秘书长甘比诺女士如此阐述了教宗梁十四世与天主教东方教会领袖和各地主教团主席开会的意义。该会议的主题是爱的喜乐劝谕问世十年后，与今日家庭宣讲福音。会议将于10月7日至14日在梵蒂冈保罗六世大厅举行。圣座西门士于10月2日周五召开记者会，
介绍这次会议的细节。本次会议将有187位与会者，115位与会者来自各地主教团，其中有111位主教团主席和四位代表，14位主教团主席是枢机，2位主教代表没有主教团，15位与会者来自天主教东方礼教会，22人是受到教宗邀请而来，11人负责活动的筹备工作，另外还有11对夫妻和伴侣参与其中，后者是来自五大洲的22人，他们的身份并未公布，以尊重他们的经历并确保最大的自由。这既不是一场世界主教会议，也不是世界主教会议的延续，而是在巨大改变的时期，为了聆听教会声音的一次聚会。教会会议秘书处顾问、下周会议的方法论负责人耶稣会士科斯塔神父如此解释道。事实上，甘比诺女士指出，由于这些年许多主教在述职期间表达出的需求，以及担忧牧灵工作遭遇的困难和家庭在关系及日常生活中面对的挑战，因此催生了聆听与分辨旅途的必要性。记者会上提出的数据呈现出当前重大的文化转变。举例来说，在波兰，近五年依照教会规范举行的婚礼减少了45%。在澳大利亚，从1970年至2024年，教会婚礼则从88%降为16%。甘比诺女士表示，这些征兆显示出，在多元环境中，迫切需要陪伴婚姻的选择，并以更决定性的方式支持在家庭内的信仰传承。重要的是，牧灵工作必须在距离婚礼还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时候就展开，而且要陪伴人们一生，尤其是在危机时刻。因此，今年七月所公布的五个主题，有关那些影响家庭的变化，当今有美好也有挑战的现况，青年和婚姻圣召的发现，婚后头几年，在复杂处境中的陪伴与扶持，以及基督徒家庭作为教会使命的主体。十月七日，在宗座社会科学院主席多明我会修女奥尔福德的默想后，教宗梁十四世将亲自为会议拉开帷幕。科斯塔神父表明，祈祷时间是所用的方法的一部分，只靠汇集信息和立场交流仍有所不足，还要聆听天主圣言，互相聆听，并聆听圣神能通过对话使之浮现的一切。在五天的会议上，家庭、主教和专家都要发表讲话，会议期间有小组讨论的时间，也有发言、聆听和静默的时刻，通过每个人讲述经验、省思从他人那里所听到的以及分享所浮现的想法，与会者们分辨出交集点、差异、张力、悬而未决的问题，以及可能要迈出的步伐。科斯塔神父指出，我们并不寻求消除差异以达成共识，即使有分歧，只要很好地加以理解，这个分歧也会是聆听的成果。由此，大会将听取简短的汇报，以便于全体与会者进行深入的对话。在会议过程中撒下的种子，其成果随后要汇集在一份报告中。这不是新的最后文件，它并不取代方济各教宗于2016年签署的
世界主教会议后宗座劝谕，相反的，这将是一个委员会整理的综合报告，之后交由大会讨论，并呈给教宗。相关成果将会向媒体发布。在几场关于会议进展的记者会上，媒体将会得到消息。在爱的喜乐宗座劝谕问世十周年后，各地教会致力于更好地理解家庭在重重困难中如何才能继续做个服传的地方。梵蒂冈努力从聆听和分辨做起，开启新的旅途，好能在今天向家庭并与家庭一起传扬福音。科学合作是一项服务和平、造福公众的事业。怀着这一认识，同时也寄予这一期望，教宗梁十四世在宗座大楼克雷蒙厅向宗座科学院约140名成员发表讲话。他们于9月24日和25日在梵蒂冈庇护四世别墅参加以变化中的世界与科学的未来为主题的全体大会。大会召开前，9月22日和23日举行了关于演化与发展的研讨会，抱负与谦逊，严谨与对话，创新与责任，这些准则应当引领全球的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教宗在9月24日上午的讲话中，以伟大的人类通欲反复强调的观点为出发点，引用其中多处内容。他既指出科技在医疗卫生、粮食和认识宇宙方面的巨大潜力，也提醒人们注意科技对人类未来本身的影响仍不明朗。人工智能可以用于监视、操纵和歧视，如果缺乏适当的安全措施和人的监督，先进的计算能力和自主武器在研发或部署时，可能给国际安全与和平带来新的危险。此外，现有的人工智能系统需要消耗大量能源和水，显著增加二氧化碳排放，也对自然资源造成沉重压力。教宗说，我们改变世界的力量越大，分辨什么才真正有益于天主所赋予的人性尊严的能力，就越需要增强。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必须伴随相应的责任感提升。教宗认为，这番提醒应为那些负责决定如何应对自然灾害损害的人提供指引。如今，自然灾害发生得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猛烈，席卷整个民族，穷人受害尤深。其前任方济各教宗已在《愿你受赞颂》通谕中多次强调这一点。梁十四世也重申通谕中一个核心且不可或缺的观念，各国和不同学科彼此依存。他尤其强调正义应成为团体做出每项决定的推动力。教宗接着指出，因此气候问题并非仅仅是环境挑战，从根本上来说更关乎正义、人性尊严以及不同民族和世代之间的团结。我们不能等到灾难发生后才应对这些挑战，我们必须从应急管理转向预防，从脆弱转向做好准备，从短期措施转向以明智而长远的眼光看待人类的未来。这要求我们以负责、审慎、分辨的态度对待科学，增强抵御冲击的能力。教宗梁十四世也赞赏宗座科学院过去两年
与宗座社会科学院合作，为筹办一系列焦聚气候韧性的峰会所做的工作，并鼓励科学家、青年、公职人员、民间社会代表以及不同宗教传统的成员继续充分交流。他说，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跨越学科、机构和国家的界限，因此我们的应对之策也必须超越这些界限。我们身边的年轻人提醒我们，我们还有未来，这非常非常重要。我祈愿你们培养一种科学文化，胸怀大志而保持谦逊，治学严谨而乐于对话，勇于创新而不忘责任，在全球层面开展合作，同时也包容那些面临最大风险、最有需要的人。这样，科学合作作为一项服务和平、造福公众的事业，就能继续致力于维护天主所赋予的人性尊严，促进公共福祉，并照料受造界。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理。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马窦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那时候，耶稣对司祭长和民间长老说：你们再听一个比喻吧。从前有一个家族栽种了一个葡萄园，四周围上了篱笆，园内掘了一个榨酒池，筑了一个瞭望台，把它租给佃户，就离开了本乡。快到收成的时候，园主派仆人到佃户那里去收果子。佃户抓住了仆人，鞭打了一个，杀了一个，又用石头打死了另一个。家主又派一些仆人去，人数比以前还多，佃户也照样对待了他们。最后，他派自己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说：他们定会尊敬我的儿子。但是佃户看见是他的儿子，就彼此说：这是继承人，来，我们杀了他，就能得到他的产业。于是他们抓住他，把他推到园外杀了。那么，葡萄园的主人来到时，要怎样对待那些佃户呢？他们回答说：他要毫不留情地消灭那些恶人，把葡萄园另租给按时缴纳出产的佃户。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说，工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雾角的基石，那是上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是一件奇事。这段经文你们没有读过吗？因此我对你们说，天主的国必从你们手中夺去，而赐给那结果子的外邦人。以上是上主的圣言。
1: 基督，我们赞美你。
0: 在今天的福音里，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但这个比喻是讲给司祭长和民间长老听的，因为司祭长跟民间长老在以色列人的世界上是有权位、有财务，是领导。但是耶稣从这个比喻当中就要跟他们说，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态度不是交给天主去的果实，他们就像这个比喻里面的佃户，不让也不想缴纳给那个园主。所以最后耶稣就说了，他说：我对你们说，天主的国必从你们手中夺去，而赐给那结果子的外邦人。所以就是告诉他们， 要改变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思想。虽然他们是选民，但是不一定会按照天主的旨意去做。但对我们来说，我们要怎么样才算是有缴纳和结果实？其实什么果实？保禄中途在读经二就说了很清楚，他说：固守你们心思意念。此外，弟兄们，凡是真实的、高尚的、正义的、纯洁的、可爱的、荣誉的，无论是美德或是称誉，这一切你们都该思念。这一切思念，而且活出这一切理念。当我们去思念这些，我们重视这些，我们就接触了天主所要的果实，而缴纳给天主。当我们缴纳给天主，我们就成为天主的子女。我们是软弱的，所以我们有教会、有圣事、有圣言来帮助我们迈向天国的道路，遵守天主的旨意。

如果你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相信天主使他从死者中复活起来了，你便可获得救恩。因为心里相信可使人诚意，口里承认可使人获得救恩。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第10章9至10节。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1.10公尺7300千赫，40.46公尺7410千赫，30.92公尺9695千赫。你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我们的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zh。